下，面和下先系无厘头，一边我弹吉他，别说我累得伤人，慷慨啊 ，and money， 大富大贵也没了，连这 feasting 也 forbid。